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在霍伦在无视伊朗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
1: 出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且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据了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3.6%，而持续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2: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

0: 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汽车出口总量当中的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我国汽车出口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已经成为了常态。国内市场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

0: 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1: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

0: 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酒。我们品读名家家书，探寻百年优良家风密码。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品读家书的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作家书评人陈彦民老师。彦民老师你好。
1: 红酒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以梁启超家书为依托，解读传统家教的智慧。我们翻开一封封家书，不去讲晦涩的

顺书秘籍排列，应该是占据了全书醒目的位置。这本书呢是收录了梁启超136封家书，其中呢单独写给梁思顺的就有63封，另有49封给孩子们书，给大小孩子们书也包含了梁思顺啊，可见啊他对长女思顺的一个偏爱。

0: 学习成绩更加的下滑，对吧？
1: 是。
0: 所以就是，
2: 龙泉中药材产业跑出乡村共富加速度。小城故事多，十家企业整装待发，龙泉制造蓄力，广交会时间。三农妈妈团十月可以种什么菜？
3: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0: 间。在农妈妈团，十月可以种什么菜？
1: 接下来我们连线 AI 农博士龙小根，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听听他对最近的农事活动有什么建议。
2: 明天晴转多云，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6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林区要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近期天气晴好，请及时开展成熟单季稻的收割和晾晒，为成熟的稻田继续加强肥水管理，争取高产。
0: 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

0: 广罗农业资讯，
1: 紧跟时代步伐。
0: 这里是建川农友圈。
1: 10月9日，龙泉市委书记王忠宝专题调研龙泉青瓷省地协同重大科技项目。他强调，要找准人工智能技术与传统工艺融合应用的切入点，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千年青瓷技艺，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让千年窑火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
2: 王忠宝一行先后来到中国美院龙泉研究院、浙江千境文化有限责任公司、龙泉市

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需求高效对接，加速构建覆盖、概念验证、中式熟化、产业落地的全流程服务体系，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转化通道，以高质量科技供给为产业创新提供有力支撑，更好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王中宝强调，要深化数质赋能，建强用好数字化应用平台，推动各子项目贯通衔接、系统集成，构建统一高效的应用体系，充分

0: 晨，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1: 哎呀，我看这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0: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1: 真浪漫，我也。

0: 三生报答轻，因收获而喜悦时，不要忘记父母的恩情。
1: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

0: 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他说每到这个季节

我有一个很大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东西。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其实幸福很简单，只要你心中没有贪欲。圣雄甘地说，地球上提供给我们的物质财富足以满足

0: 水，生命之源，你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杀手，扼生命于无言。
1: 2026年1月，福建宁德一名男童托管时掉入污水井溺亡。2025年6月，河南许昌路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0: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
2: 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0: 静水藏凶，温柔最致命。2025年6月，浙江杭州一名9岁女孩不慎落入一处溪水中。

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抚养暗藏危险，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发现有人溺水，牢记四字口诀：叫、叫、深、抛。大声呼救或拨打紧急电话求援，利用工具施救，帮助溺水者回到岸边，

听说张斌清给了6000元没买，就急忙打电话要看货。老德住在齐货门城根儿，送货去了，老德开口给2000元，他觉得你50元买的，我给你2000，完全可以买到手。而雅文斋则觉得老德鼓了那么大的劲儿才给2000块，当然不卖了。岳文轩也听说了，伙同倪玉书到雅文斋看古铜鸭子壶。倪玉书鉴定这只鸭子壶是唐代的，他师父张斌清认定是东周的。这爷俩的认识不一致，

0: 可是他去上海没回来。雅文斋把东西收40年春节前，叶叔仲来到了雅文斋，见萧叔农说：“你那只铜鸭子壶呢？”张斌
1: 105岁，接近茶寿，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者也。
2: 钱钟书的名头很大，有人称之为文化昆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学者余英时说。

钱先生本是以研究西方文学为专业的，在牛津大学受过严格训练，西方的文学典籍无不涉猎，对西方哲学历史也烂熟于心。他也受书香门第家学的熏陶，20岁已走上博雅考定道路。国学功底深厚，其融会贯通中西文化之造诣，人们只能望其

概论》一书，曾请钱钟书在清华大学执教的名满学界的父亲钱基博教授作序，结果钱钟书执笔代作，钱穆读到署名钱基博之序，身为其宏观的史实与气度折服，遂在自序里向紫泉宗老，也就是钱基博先生致谢。后杨绛披露，此序系钱钟书代笔，一字未译。钱钟书时年20岁，学界震惊。上世纪30年代，

经济萧条，但《围城》仍不胫而走，特别畅销。该小说以留洋回国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写了在抗战烽火连天的中国，一群远离战火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他们工作、恋爱、日常生活中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尔虞我诈。钱钟书以精妙入微的笔触塑造了

0: 风雅二字的含义。什么样的人可以被称为风雅之士？首先必须是有学识，第二应该是有独立人格。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2: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3: 窗内窗外，在这一阵

0: 学界。胡乔木说，选著精当，有独到之处，是一部难得的版本。钱钟书在学术上善于独立思考，从不明道，也不就事，更不做媚食学问，给中国文化留下一束独立精神的薪火。
1: 钱钟书与杨绛一生很少提及鲁迅，钱钟书以学者眼光审视鲁迅作品，不点名发表意见，从未见攻讦之态。比如曾借批评《儒林外史》沿用导习古人旧材料多，缺乏创造性为题，顺便论曰：“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欲。”若读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会知近人系指鲁迅无疑。只有一次，也是终生唯一一次指名道姓批评鲁迅，是1933年鲁迅与林语堂反目，攻击其小品时，

0: 此之大，这与他一贯淡泊名利的秉性有关。经过劝说，他总算同意重版，却明确表示以前的东西原样为好，这又与一些作家跟风趋时不断修改自己的作品相反，让作品保留原始状态，存一个真实。这或许正是钱先生崇祯上时的精神之所在。
1: 钱钟书先生并未提供围城的原版本，社会变动几经迁徙。

正笑曰：“香港一位作家对我说，他们那里把我读成钱总书，贵社出我的书不赔钱就念佛了。”我向二老转述了我社江炳祥副社长给我们讲的一件真事，说在交道口开了一家理发店，店名围城，装修豪华，价格昂贵，问

0: 大家看，这就是红二六军团过冰川的，这个线路图。
1: 我叫蒲国红，今年62岁，从小就听我父亲讲，爷爷参加红军的这段故事。1936年嘛，红六军团就住在我们村的，把这些村里面的这些卫生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把我们村里面这些那个水缸里面水挑好了。当时我们村里面有欺负人家，有5个青年。有4个参加红军去了，后来当地老百姓就把我们这个村就叫为红军村。我从小就有这个记忆，就想把红军长征那段历史讲给大家听。现在呢，就是把村里面这些老百姓发动起来，拍了一个情景剧，就讲当时我们村里面参加红军这一段故事，看的人非常多。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是红军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辜负，还要传承他的精神。这几年

0: 不容白容彩。
1: 我叫孔玉花，今年26岁，是一名独龙族00后女孩。独龙躺，我们独龙语把它叫做约多，像彩虹一样。2022年我大学。

0: 游客啊是非常的喜欢。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硬是走出来了。我们独龙族的路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好日子也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而我的路就在这代代相传的非遗手艺里。
1: 90多年前，红军在云南从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里闯出一条生路。今天 AI 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

况，一度被认不具开采值。产业转机就在于一次思路突破，技术人员在铅锌挥发富集的烟尘中意外发现了稀缺的锗元素。没有技术先例，工人们靠着木棍搅拌、布袋过滤、柴火烘干的土办法，经过半年反复实验，成功提取出0.3克锗。

0: 涉及到我们不同工艺的组合。超高纯音是
1: AI 算力设施中高速光互联的核心原材料，它通过制成磷化阴衬底，再做成高速光模块里的激光器和探测器芯片，支撑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数据传输。纯度越高，下游器件的性能、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越好。

0: 从乌蒙山巅到金沙江畔，从产业升级到乡村振兴，云岭各族儿女正以坚定的信念和昂扬的斗志，将伟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的强大动力。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种植户张建国今年将浙贝母种植规模扩大到140多亩。针对近年种源价格高、传统保种损耗大的问题，他在农业技术指导下创新优化防腐、防菌、保种技术，大幅提升种苗成活率。海贝母种植户张建国：
1: 大概20%吧，现在比较好，5%左右吧，成本减少了比较多，总共家里现在有3万多斤，今年全部要把它种完。
0: 新技术落地见效，让种植效益稳步提升。改良后的保种模式基本杜绝大规模腐烂问题，每万斤种子

0: 6万元。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1: 那么这个技术呢，主要是我们基于这个主产区通过这个覆土栽培，当然我们农户呢也进行了一定的创新。那么在保种之前呢，我们进行了比较完善的防菌防腐的这个技术模式上还是

则盘活山林闲置资源，把采伐遗留的松树桩变废为宝。当地农户利用天然林地、树桩资源培育茯苓，不仅管护简单，可连续三年采收，亩产量稳定可观。同时，茯苓种植能加速树桩腐解，疏松林地土壤，为后续油茶种植改良土地实现生态经济双向受益。

0: 龙泉市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服务站副站长吴志鹏。
1: 我们以巴都为核心区呢，打造巴都、茶田、安仁、西街啊这几个乡镇呢，打造这个中药材的产业集聚区。在安仁呢、道泰啊、龙南这一带呢，我们把它规划成一个中药材产业发展带。同时呢，我们还谋划了康养药道，通过中药材的产业、中药材的基地、农旅相结合，带动游客来参观，打造成一条可赏可吃。

0: 样板，那么为周边县市呢提供一种可复制的模式。
1: 小城故事多，你的故事我来说。
2: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于10月15日至11月4日在广州举办，龙泉共有10家企业参展。目前各外贸企业正加紧筹备

0: 都围绕龙泉特色日用青瓷打造。产品设计阶段，企业就提前调研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饮食习俗、日常习惯，相当于直接为海外消费者量身定制了一套龙泉青瓷生活化使用方案。浙江千境文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卓兴伟：
1: 我们这次带的主要是餐具为主，一个是我们的高温

也拿出了沉淀许久的创新成果，针对海外市场新消费趋势，企业耗时近一年精心研发出20余款新品，覆盖定制中式传统刀剑、动漫类雾化发光工艺刀剑、专业太极刀剑三大系列。除了产品全面迭代升级，企业还对展台展柜整体空间布局进行了设计优化，充分彰显中华

0: 特色产业，重点参与第二、第三期，其中第二期集中布局餐厨用具、日用陶瓷等展区，第三期则瞄准体育及旅游休闲用品、玩具两大赛道，全力开拓海外市场。
1: 大事儿、
2: 小事儿、
1: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1: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0: 烂苗、土长。第二，合理密植，不要播种过密，及时间苗，菜苗通风透光，长势才壮。第三，十月下旬降温快，幼苗地块可以覆盖薄地膜，保湿保温，安全越冬。
1: 好的，非常感谢龙小庚带来的实用农事科普。十月秋种正当时，抓紧时节播种管护，秋冬菜园持续丰收。

更加隐蔽常态化，存在借助 AI 放大历史修正主义叙事的风险。AI 双重用途，安全溢出风险上升。日本借助 AI 规模化输出偏向性历史叙事、领土主张与安全论述，对全球 AI 安全治理形成多重系统性破坏。一是污染互联网公共语料库，形成立场叙事自我强化闭环，片面立场借助官方外衣被全球大模型吸收，混淆事实与主权立场。二是利用选择性史料生成合规公文，有阻于现有 AI 治理规则灰色地带。现有国际规则对这种间接长周期认知操纵约束不足。三是造成全球历史认。

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积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

0: 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1: 我不会游泳，万一落水了，举手呼救能得救吗？
0: 水能载舟，亦能渡人。2025年10月，河南邓州，一名5岁女童落水后，平躺在水面上，漂。

落水后伤及双手，胡乱挣扎只会消耗体力，加速下沉。不会游泳的人落水更需要保持冷静，克服恐惧，尽量放松，身体呈大字形漂浮在水面，头向后仰，让口鼻露出水面，深吸气，浅呼气，避免呛水。四肢舒展，但不要抬出水面，以免身体下沉。漂浮时可间歇性呼救，注意观察四周，发现漂浮物尽量抓住借力。遇到他人营

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若贸然下水，

2026年1月，浙江舟山，4岁女孩在泳池溺亡，其姨妈正在3米外看手机。2026年1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

0: 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1: 雅思考试今天依然
2: 介绍，
3: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2: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3: 施某兴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施某兴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2: 原本以为天降横财，没想到却是15年的牢狱之灾。这样沉重的代价与当年兄弟俩发现古墓葬时的兴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一级高级法官王军强说，
4: 我国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属于国家所有，所有权不因古文化遗址、古墓葬所依附的土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改变而改变。这个案子中，被盗古墓葬虽位于被告人的宅基地范围内，但并不改变它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性质。
2: 自家地里挖到的宝贝不能理所当然认为是自己的，偶然捡到的文物也不能想当然认为是自己的。杜君燕说到了唐某生倒卖编钟案。

0: 三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的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1: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才

0: 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习惯用手机买基金、查账户，但如果随手点下屏幕上的那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可能就会悄悄地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2: 83岁的方女士要赎回9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时，发现

0: 听法官助理李孟非介绍，
1: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她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0: 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媛介绍，
2: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

0: 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0: 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蒋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就是走出国外。
1: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秋季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

0: 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济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1: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1: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1: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

一件文物里的长征。湖北

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这支见证枪

0: 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七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1: 学生卡。
2: 好，慢点。
3: 每天早上我妈妈就把我送到栾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4: 你是几年级到横渡去读书的？
5: 4年级上册。

0: 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对这些新转来的孩子，学校会做好衔接教学，针对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精准补齐知识短板，帮他们尽快融入新集体，适应新环境。
1: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0: 晨光依旧。

波兰总理图斯克十二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说，俄罗斯对停火或缓和局势都不感兴趣。他表示将敦促欧洲伙伴认真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德国总理默茨十二号对媒体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鉴于河水暴涨风险，阿根廷当地时间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

0: 类，包括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1: 1994年发布实施的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后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此次发布的目录是在原细目矿种及亚矿种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了新增、归并和名称调整，适配新发布的矿产资源法及实施条例，对。

0: 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雷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

0: 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1: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系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

0: 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技术依据。
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
2: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

我感慨，再稀有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晶莹。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

0: 父母的恩情。
1: 幸福是什么？一个朋友说，幸福是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

0: 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一问一答，生死之间。2026年中小学生预防溺水警示教育篇。水，生命之源，利万物而不争，却也是最无情的伤。

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域，做到不在水边玩，不贸然捡拾掉入水中的物品，从源头上杜绝溺水风险。

一月，云南昭通，12岁男童在仅1米的泳池中溺亡，其父称事发时自己离开了7-8分钟。不少家长认为，只要在游泳馆有救生员，孩子带了护具就万事大吉。可事实上，即便在正规游泳场所，意外也随时

0: 唐长老，向国城，快走。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予。
1: 他没有把每一个人物都那么的立体，有的时候其实就过去了。
2: 对，
1: 或者说他没有交代。
2: 他最精彩的，我觉得还是这些神怪的故事。是最精彩，
1: 其实是故事，
2: 对，脑洞是非常大的。
1: 嗯，
2: 包括就前两天我跟您分享的一个小故事。

0: 就是我为准备这节目嘛、
1: 嗯、
0: 我拿着这本中华遗产的杂志，我坐公共汽车，我坐公共汽车都爱找那最后一排，它安静，
1: 对，
0: 然后那地儿吧也没人打扰，我就坐那最后一排，我就开始翻这杂志，
1: 嗯，
0: 也正看得正入神，然后这篇看完了想翻篇，这书一翻，哟，前边那排它比我这排稍微矮一点，
1: 对，
0: 我坐那后山子上相当于、
1: 嗯、
0: 前面那排矮一点，我就发现这

0: 的一句，随口问了一句，哎，我说小朋友你想不想看看呀，那一点头，特可爱一小姑娘，我就把这杂志递给她了。
1: 嗯，
0: 哎，她就开始翻，小孩肯定是看画为主。
1: 对，
0: 哎，但是其实比如今天她这画吸引她了，她脑子里种下了一个西游记的种子。
1: 对，这就是哦，孙悟空、猪八戒
0: 啊。而且我也在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哪怕吧，我们把西方的一些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神怪故事，就是《哈利波特》，这很流行。为什么小朋友会喜欢它？我也翻过，因为它里边的语言很通俗。它是用小孩的那种语言、那种思维，甚至有的时候确实是小孩的思维，他给讲出来的。

0: 也不强求。
1: 嗯。
0: 对，比如说那个梁思成回国就业，人还没有到，信还没有到，梁启超就已经为他在清华大学和东北大学之间做好了选择。所以就是，其实也是像现在的父母一样，非常的操心啊。然后那个学习，情况怎么样？然后学完了之后怎样就业？然后谋怎么样的出路？所以在里边字里行间，他都就是显示出一个父亲非常挂心、非常那种真实的感情。我觉得，溢于这个言辞之间。
1: 是，但是他其实是。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1: 阿言，趣味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
3: 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显然应当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之物，毛主席欣然接受。翻译毛选之后，老本行是研究外国文学的钱钟书，又被派到古代组选著宋诗。

在钱钟书的《围城》横空出世之前，便在1941年后相继创作出四幕喜剧剧本《称心如意》、五幕喜剧《弄真成假》和《游戏人间》等。翘楚剧坛著名学者李建吾当时著文说，我将喜欢地指出，杨绛是中国喜剧里程碑式的剧作家，他的喜剧善于在各尽奇妙的人物刻画中隐喻世态炎凉、人情冷暖之滋味，而且

笑六记、江饮茶、我们仨等构思奇巧，想象大胆，寓意深厚，文笔洒脱，既折射出现实人生，又表现出作家的艺术勇气而脍炙人口。钱钟书夸赞杨绛是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要娶她，也从未想过娶别的女人。杨绛幸福地说，我也一样，

0: 活得快活洒脱和长寿。夫活到88米寿，妻活到105岁，接近茶寿，看淡世事沧桑，内心安然无恙者也。
1: 钱钟书的名头很大，有人称之为文化昆仑。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学者余英时说，钱钟书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里面最后一个风雅之士，由他真正结束了中国古文时代。钱先生本是

1946年完稿，次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围城》。尽管内战烽火已起，上海经济萧条，但《围城》仍不胫而走，特别畅销。该小说以留洋回国青年方鸿渐为中心，描写了在抗战烽火连天的中国，一群远离战火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精神状态。他们工作、恋爱、日常生活中勾心斗角、争风吃醋、尔虞我诈。钱钟书以精妙入微的笔触塑造了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内心空虚、精神酸腐、灵魂卑微的精神状态跃然纸上，并折射出那个

0: 一般读者了解钱钟书是通过他的长篇小说《围城》。围城在改革开放之后再次出版的过程是怎样的？钱钟书先生对这本书又是什么态度呢？下面我们继续欣赏风雅之士钱钟书与杨绛。
1: 当然，围城思想内涵既有丰富性、深邃性，也带有模糊性，所以一直评价不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围城丰富的内涵

题目越大，可发生问题的范围就越广。中外专家汇聚一堂，各个角度、各种观点的意思都可以畅言无忌，不必曲意求同。钱钟书的开幕词简短而精妙，听者会心一笑，掌声也。找到上海老友梅朵帮忙，仍难觅旧书。最后还是从我设藏书甚丰的图书室找到当年由赵家碧主编的《晨光文学丛书》之一的出版本为成。得此消息，我从未见到钱先生笑得如此灿烂。封面设计出来，请钱先生裁夺。先生认真看了说，太花哨，什么也不要画，写上个书名就行了。钱先生与夫人杨绛有一规矩，钱的书，书名由

佛了。我向二老转述了我社姜炳祥副社长给我们讲的一件真事，说在交道口开了一家理发店，店名围城，装修豪华，价格昂贵。问小老板为什么起这个店名，他说我就是喜欢围城，不许吗？杨绛先生先乐了，说姜副社长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

0: 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1: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

0: 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血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1: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0: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

0: 2025年10月，国道351线加尖山隧道开通试运行。这条主动全长9.35公里的全国最长二级公路隧道，将翻越加尖山的通行时间从一个多小时压缩到10分钟。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的传说彻底成为历史。
1: 原来加尖山上每年的11月到底

0: 实践五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1: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

白天我国降水总体缩减，那今天啊，应该是本周降水最弱最少的一天。另外呢，西南地区的降水呢在酝酿发展中，贵州、云南等地有消息出现。那么未来呢，就让我们关注西南地区到长江中秋雨的绵长，那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这种强度呢，在这个季节来说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那16号开始啊，南方副带高压反季节的加强，副高边缘大

打造科技智能的观展体验环境，集中展示数字空军建设、人工智能应用、无人智能协同等最新成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什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什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布什鲸是全球洄游性海洋物种，为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世界贸易组织12号举行有关世贸组织改革根本性问题的专题会议，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李永杰在会上介绍中方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进一步思考和建议提案，围绕世贸组织面临何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雅思考试再度取消，雅思官方终于回应，后续影响该如何解决？
1: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究竟靠谱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三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也就是今天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昨天晚上被临时取消。
1: 雅思考试主

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

承诺嘛，就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使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

0: 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2: 路怎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按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拒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30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

0: 沙特利雅得机场连续遭袭，机场关闭措施延长至周六。
1: 今天的晚高峰观军情，我们聚焦俄乌能源停火仍存变数。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

0: 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迪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1: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

0: 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1: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

0: 现实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

及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众多目标，那么能源设施呢，成了乌克兰方面打击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从打击效果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削弱了俄罗斯燃料供应。包括我们看到，在乌东地区作战的俄军呢，现在也出现了包括柴油紧缺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泽连斯基呢不太可能呢停手。但是呢，泽连斯基如果说继续俄罗斯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目标打击的话，他肯。

是希望呢，尽快让俄宋停下来，他可以从欧洲抽身，来实现他的条件，就是在西半球保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的态度呢，他现在是极力推动这场冲突的停火呢，他更多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而泽连斯基来看的话，美国呢是一个重要的一方，泽连斯基呢还是会继续顶着特朗普的种种压力呢，继续跟美国保持联系，因为在这场冲突当中呢，离不开美国的影响。那么从欧洲来看的话，现在呢是更多的希望呢乌克兰继续扛下去，一方面消耗俄罗斯，一方面呢能够呢拖住俄罗斯，从而保证欧洲其他国家安全，这是欧洲传统。

0: 点的时候，北冷热将逐渐的分化。那么未来南方在副带高压的影响下，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
1: 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进一步以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

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把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和计划单位、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

0: 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2: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生产年龄将200斤。
1: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是，安徽全省收面积4947。

0: 有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
2: 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3: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

0: 参演。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1: 金秋宋爽，秋意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

0: 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
1: 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临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

0: 校园广播站的同学们讲长征故事，先请你听张子然同学讲的《半碗青稞面》的故事。
1: 今天我给大家讲长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半碗青稞面》。在荒芜

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面

席说，我只要有一口气，就要跟你走出草地，革命到底。这样走了几天，草原仍然无边无际，青稞面吃完了，野菜吃光了，

放出了严峻的光芒，清瘦的脸上肌肉抖动着。只要多留一个战士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拿出来分掉。这掺上一点青稞面的热水，分到战士们的手中。战士们流泪了，这不足半碗的青稞面是周副主席的心意和生命啊。

不动，老班长得留下来照顾我们。有一天，他从包袱里摸出一根缝衣针，对，就是缝衣服的针，在火上烧红了，拿石头一砸，完成一个小钩。他举起来看了看，笑了，走，钓鱼去。草地里的小水塘鱼都不大，他蹲在塘边一蹲就是大半天，太阳晒，蚊子咬，一动不动，像块石头。傍晚他终于端回一缸热鱼汤，鲜得舌头都要掉下来。三个呼噜呼噜喝得精

0: 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全国秋粮收获过6

0: 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1: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2: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1: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3: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

0: 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1: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

0: 框中。
1: 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木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0: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2: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 3.57 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

0: 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
1: 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如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

0: 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子到这玉面狐狸府上，当时牛魔王不在，他自报家门，说我呀，我是铁扇公主派来的，他想以这么一身份跟这玉面狐狸套近乎
1: 啊，
0: 然后让他能不能劝牛魔王把那扇子借给我。结果这一进去，玉面狐狸说什么铁扇公主派来的，好嘛，我这天天今天给你送点，明天给你送点，他其实您就能看出来，他是用钱财来抚平铁扇公主那受伤的心，就是你就别指望他回去了，让他跟我这踏踏实实过日子吧。
1: 他这过着好着呢，
0: 花钱把牛魔王等于买来的，相当于。而且这种现象其实也是明代社会的一种反馈，江浙一带的这个商人啊，在明朝末年

0: 那长时间不回家怎么办？那边也成立一家庭，
1: 嗯，
0: 然后两头还都算大，都算大房，不是说您就做妾了，还是大夫人，那边还一大夫人，搁现在绝对是重婚罪，
1: 嗯，
0: 搁明朝这也是重婚罪，但是官不举，民不究，所以就有当时就有这样一个现象存在，而这个现象就被《西游记》牛魔王这故事给忠实的记录下来了。

0: 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1: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0: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2: 咱们说玉面狐狸怎么怎么着是后来的哈，但玉面狐狸自己可觉得理直气壮。
3: 人家说就我就是正房夫人、
2: 哦，
3: 就是这样。
2: 我这给你房还给你钱，
3: 那可不。
2: 你还想要什么？
3: 就是
2: 啊。至于气啊，这个里边也有分析，说这气从哪儿来的呢？就是因为这儿子当时是被皈依，
3: 哎，
2: 这口恶气啊，这口愤气
3: 出不来
2: 啊、
3: 就必须我得发泄出来。
2: 这牛魔王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四十几回自己的儿子被。被观音收了当高级侍者、
3: 哎、
2: 是吧？牛王闻言心如火发，咬

0: 跟黄袍怪比，牛魔王是真重这家庭的感情，黄袍怪可不是。黄袍怪您会发现他有一个细节啊，在咱们八六版西游记里没体现出来，这孙悟空为了整这黄袍怪，他是让沙僧跟这猪八戒俩人把黄袍怪和百花羞公主生那俩小儿子给弄到天上，带到宝象国，是从天上给拽下去的，
1: 嗯，
0: 摔死了，
1: 灌死了。
0: 按说这黄袍怪应该是说这杀子之仇这绝对是要报的，但是等到他回到天宫，您再看后续的一些故事，他压根儿就没提这事儿，
1: 哦，
0: 甚至后来他还救过孙悟空，
1: 他没有人的这种爱恨情仇。

0: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1: 这里是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

0: 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十五军团73师进占会宁打拉池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会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会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0: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

0: 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1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1: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

0: 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晋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1: 陇原小城会宁，北依黄河，东南紧靠西兰公路，是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的必经之路，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为迎接远道而来的战役。

0: 情县城后，和当地群众一起腾房子，打扫院子和街道。当时的陕甘苏区物资极度匮乏，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带头省下个人的津贴，全体军民省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1: 1936年10月9日，会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绸布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城

0: 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1: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辉壮烈牺牲。短短两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多部夹击，战士们与数百余级的敌军血战2昼夜，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0万6000人，

0: 密团结的精神，就是仅仅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

0: 部长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哥部长会议主席。
0: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0: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述和管理。

成遵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

0: 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

0: 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六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亿0828万桶。
0: 俄罗斯外交部

0: 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

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的相互打击行动仍在持续。也门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1: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0: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

0: 可能在沙特国内引起强烈反弹。
1: 近年来，美国政府多次试图推动沙特通过亚拉伯罕协议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但相关进程被2023年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打断。目前沙特的官方立场是，只有在建立巴勒斯坦国取得实质性进展后，才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0: 牛新春指出，沙特政府若想与以色列合作，势必在其国内面临着巨大阻力。以色列的提议对沙特来说，非但不是雪中送炭，反而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